0: 这所监狱最大的是所长和副所长，下来就是阿 Sir， 专管你们的。这里一共分东西南北四个大堂，你们几个人初来乍到的，还不够资格见四大天王。但是这里的规矩，你们一定要知道。
1: 是已经批准了
2: 啊！真的？
1: 不点头，你就枪走，放聪明点，不然你有罪受了。
2: 什么？你王八蛋！妈的！
1: 老马，老马，老眼昏花，摔了一跤，碰上这 boss 了。
3: 嗯，摔一跤叫什么叫？杀他！
1: 这小子，连我也不放在眼里，不给点颜色看看，我背上下去不要在这混了。

不详，自幼在孤儿院长大，小学初中成绩一般，高中参加中乐队吹奏长笛，高三那年突然失踪。两年以后，在尖沙咀与黑社会分子打架，失手误杀一人，被判罪名成立，另外毁坏公物，被法院判处入狱10年。

两年你去哪儿了？都干了些什么？嗯？怎么？哑巴了？哼！你身上怎么会有五颗子弹？你有的做了，我不怕你不说。嗯，今天早上收到一封信。

干掉大笨象跟山猫的人有多大本事。真忍得住啊，你是不是受过训练的杀手？快说。李王，你是特务还是刑警？如果你有特别任务的话，

0: 田老马的事情跟我没关系啊。
1: 我哥，这小子嘴挺硬的。
2: 老大，我求求你们别这样，叫我干什么都行啊。
3: 那臭小子，你听着，
4: 想吃点屎，
3: 再把我的鞋底舔干净，然后
4: 做成肉酱鸡好吗？
2: 广哥，没准。
5: 哎呦，广哥，求求你不要啊！广哥，我求求你不要啊！
4: 哎，
3: 可以执行家法，你很清楚。阿广，当你兄弟面前再说一次北仓的规矩。
4: 在北仓，只有海哥可以执行家法。
6: 好了，放了他吧。老马的事就算了。
4: 海哥，这次你也算了，那次你也算了，每次都这么算了。要家法干什么用？做老大的不公平，咱们父

0: resultat va.
1: 出手，不懂你的意思。我想你该教教北方的犯人，要全像厉王那样，我这副科长别干了。马海，用这把刀。

0: 已挺够义气，可惜不大懂这儿的规矩。本来我觉得你不错，但是今天为了我们四大天王的面子，一定要干掉。
1: 杀人你躲也躲不掉啊！
2: 玉皇，你再不还手，我还死定了！
3: 玉皇，
2: 杀！

0: 看着你自己让你往看去。
1: 哼，怎么哑巴也会搬弄是非啊？
0: 这个小王八蛋现在跟了力王了，把咱们事全报了。
2: 好了好了，凡事讲证据，如果阿莎真的出卖了咱们，

0: 杀吗？啊，你看看，
1: 是啊，
0: 是啊，是
1: 啊，什么？是阿杀呀？哎呦，这可是老西杀人的方法呀！
2: 是啊，
3: 哎，阿杀真是倒霉呀！就在没几天就看见不应该看见的事儿，让人家把舌头割了，连命都

0: 像个小老虎，我可是头一回见，咱们做个朋友怎么样？
1: 老虎哥怎么做朋友？我在监狱里种鸦片，不知道害死了多少人。这一下我全都给你了，口气不小啊！